好，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。你说当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我们今天要学习怎么感恩、赞美和祝福你。我们感恩你的救恩，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流的宝血救赎我们了的罪恶，也洗净我们的心。谢谢你给我们平安跟喜乐。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。你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我们也谢谢你是耶和华我们的医治者，医治我们的疾病。我们赞美你，你是阿爸父，我们唯一最好的父亲。我们世上的父亲通常不是完美的，可是你是完美的天父。谢谢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，也谢谢你给我们知道你多么爱我们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，耶稣到山上讲道。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信息，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关于祷告，所以我们就看马太福音第六章，看耶稣怎么教导他的门徒祷告。在主导文里面，每一节都是说可以用来教我们怎么样去了解祷告是什么一回事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，你们祷告时不可像外族人那样喋喋不休，他们以为长篇大论就并蒙上帝垂听，不可像他们那样，因为在你们祷告以前，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。你们应当这样祷告：我们天上的父，愿人们都遵从你的圣名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旨意在地上成就，就像在天上成就一样。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饶恕我们的罪，就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，不要让我们遇见引诱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我们从这一篇主导文的经文可以看到，耶稣的目的就是让门徒知道他是从神而来的儿子，因为他称呼第一句是我们天上的父，不只是他的天上的父，也是我们门徒的天上的父。第二句，愿人能遵从你的圣名，这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尊重神的名，他的名是圣的，我们的心也要遵从阿爸父。第三句，他说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旨意在地上成就，就像在天上成就一样。这里的教导呢，就是说神有他的旨意在天上已经定好了，然后接着祷告我们成就他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。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呢？这是看神的话，看圣经，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，然后我们就照着神的话来祷告，他就会在地上成就天上的旨意了。第四句，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这句话也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耶稣要教我们怎么祷告，求神赐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饮食。耶稣已经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当然我们也可以求神赐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智慧、慈爱、力量、平安、喜乐、忍耐等等。第五句，饶恕我们的罪，就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。
那为什么耶稣要我们这样祷告呢？因为他知道每一天可能有几次有人会得罪我们，或者我们可能会得罪别人，每一天都需要饶恕别人，不只是一次两次，可能有时候是七乘以七十次，我们都需要接着神的爱心来饶恕别人，可能是家人、朋友、亲戚、工作的同事、上司，或者我们不认识的人等等。第六句，不要让我们遇见引诱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因为这里说明我们每一天都会面对不同的引诱或魔鬼的作为。我们凡事都要谨慎，不要那么容易去相信别人的话，求神帮助我们分辨是非，不要那么轻易的被引诱。我们需要祷告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怎么抵挡引诱，抵挡魔鬼的邪恶的作为，邪恶的引诱，离开危险。第七句是结束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我们就是要记得，我们每一样事情，我们所做的都是代表耶稣，代表上帝，代表他的国度和他的权柄跟荣耀。我们凡事做什么都要把荣耀归给神，因为借着神的力量，我们才能够成就他的旨意。我们很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能够给他，能够跟他配搭，跟他在一起工作，行善，解决很多不同的问题，也胜过引诱、试探，来成就他的旨意。我们现在用几分钟来安静我们的心，思想一下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这七句话的主导文。

0: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。
1: 哎呀妈，我是瑞诺皮洛奇奇博士，您收听的正是关于上帝名字的新名字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种族之主，你知道吗？每次我们聚在一起学习这些新的神明并研究他们时，我们都能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认识上帝。在整本圣经中，上帝被冠以许多名字，每个名字都代表上帝的某个特定性格、属性或特质。新詹姆士王圣经中，整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一节写道，他续下誓言说，摩君之耶和华，如果你真的垂顾婢女的苦楚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赐给婢女一个男孩，那要我比终身把他献给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到剃他的头。现在让我们再读一点，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至二十节中，描述了先知撒母耳的出生。他的母亲伊诺 Hannah 无法生育，并经常受到丈夫其他妻子的嘲笑，后者有很多孩子，而他的斗争不是身体上的，而是障碍。在希罗的一次家庭演会上，伊诺出于深深的绝望祈祷，他发誓如果上帝允许他怀孕，他将把儿子献给上帝。祭司伊利知道伊诺没有，和最后告诉他很快就会剩下一个男婴。伊诺向摩君之耶和华倾诉了自己的困境，耶和华赐给他一个孩子撒母耳，他后来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之一。摩君之耶和华是一个军事主语，意味战争之神。如果你今天发现自己身陷困境，你可以呼求摩君之耶和华，摩君之主，战斗之主，因为他是为你而战的耶和华。如果他为你而战，你就可以确信自己回去的完全的胜利。对于摩君之耶和华来说，不孕不是问题。他创造了你，为每个女人创造了子宫，也为你创造了子宫。所以请相信创造奇迹的上帝，相信摩君之耶和华。撒母耳记上世纪章司十五至四十七节写道，大卫对腓力士人说，你拿朝刀、枪、盾牌来攻击我，我却奉摩君之耶和华的名来攻击呢。以色列摩君之神，你竟藐视他。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中，我必击打你，看下你的头。今天我要把腓力士人的尸体交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，使全地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。全体大会的人都要知道，摩君之耶和华不是用到荷枪，因为征战是耶和华的，他必把你们交在我们手中。摩君之耶和华再次为我们而战，为我们带来胜利。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，后面临第一场战斗时，摩君之耶和华接管了这场战争。考古学家发现耶利哥城墙不是从东面或西面倒塌的，而是直接倒塌的。摩君之耶和华是多方面的，他是拯救者，他将展示，我们将宣告。让我们先看看拯救者。以赛亚书第三十一章的五节，以赛亚书第三十一章的五节，耶和华咪君之耶和华必向鸟飞，去保护耶路撒冷，和被保护拯救，保护拯救。你需要摩君之耶和华来保护你拯救你吗？ 也许你身患重病，或者你的工作岌岌可危。莫君之耶和华已经承诺，他将保护你。上帝莫君之耶和华将拯救你。莫君之耶和华还将证明。请看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第二十节，这是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第二十节。但是莫君之耶和华啊，你是公义的审判者，是检验人心肺腑的，求你让我看到你对他们的报复，因为我已经向你坦白了我的情况。看看当我们遇到困难时，我们不需要告诉邻居，不需要打电话给朋友，甚至不需要打电话给祈祷热线。我们需要拨打这线，我们需要呼唤耶稣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五节说，我要临到你们这里来，施行审判，速速做见证，攻击行协助的，反间阴的，欺家事的，欺压孤宫、寡妇、孤儿，枪夺己居的，并一切欺压人的。摩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不要怕我。你是否受到过迫害？是否受到过不公平的对待？你是否面临被恶人伤害的危险？与其简单的把事情交到自己手中，不如请求摩君之耶和华拯救你，一彰显他的大能，他也会向你证明这一点。不要心存疑虑，而要全心全意相信他所说的话。最后，让我们宣告摩君之耶和华。你是否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对待？你现在是否身处险境？与其空谈，不如祈求摩君之耶和华现在就拯救你，就在你所在的地方。我们可以以耶和华撒巴亚维撒巴奥的名义祈祷，战胜一切邪恶公婆族。当你生理阻碍你工作，阻碍你与想要吃荤的人，阻碍你与想要带走孩子的人，阻碍你与人性的孩子，从各种毒品、抑郁和酒精中解脱出来，他就在哪里。这些墙不逼着东或者西到他，他们可以到他。雅各书第五章第四节写道，看哪，你们天间的工人的工节，你们与前他们的工节，这工节就是你们口流我的气压汗脚的声音。守格者的呼喊传入了摩君之耶和华的耳中。你是否意识到，你每次向摩君之耶和华呼喊，他的耳朵都能听到？在精神上没有惧怯，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，包括身体、灵魂和精神。当你张开最呼喊摩君之耶和华时，他听到了。耶和华你做错了事，耶和华你觉得那个词那个名字你是不应该出现在你的嘴里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改变这一切。如果你内心相信自己是个罪人，如果你需要一位救主而你无法自救，那么请你和我一起祈祷。主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请来到我的心里，拯救我脱离罪恶，允许我成为您的儿子或女儿，让我适用您的名字。您的名字高于一切名字，您的名字高于我所处的任何境遇和情况。这里所说的呼喊，一次的意思是尖叫，大声哭泣。这不是随随便便的请求，而是强烈的求救。当你宣告上帝的话语时，他就会启动帮助。我哭得很丑，我哭得太厉害，脸上的血管都爆了。你有没有哭得几乎呕吐？你哭得太厉害，已经哭得精疲力竭。耶稣 受苦受难，以至于酣血。我没有哭得那么厉害，我没有那么虔诚的祈祷，但你知道耶稣哭得那么厉害，以至于额头流下大滴大滴的血吗？但不要让故事就此结束，因为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你意识到荆棘冠冕被压在他的额头上，他留下大地血痕的地方。现在血已经流尽，你不需要工作，不需要哭泣，不需要遭受如此多的痛苦，以至于血从你的额头流出或汗，从你的额头流出。你不必如此强烈的尖叫，当你强烈的向上的呼求时，他就会来 你如何将这句话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呢？你需要摸君指耶和华来保护你拯救你吗？你身患重病，无法克服困难，工作岌岌可危，疾病无法治愈吗？摸君指耶和华已经承诺为你赢得这场胜利，保护你。让我们现在一起祈祷。父啊，奉全能的主耶和华之名，全能的主摩君指耶和华摩忧的名，为我们战斗的那位，倾听我们呼喊的那位，我请求你现在穿越空中，去到这些人所在的地方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
0: 感谢您收听本次演播节目，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了您的祈祷。如果您想联系该事工，可以登录 restorationchurchntl.org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tatyp@mfcministries.net。 愿上帝保佑您，并记着，耶稣就是您祈祷的答案。